走马溜走一两三拉马我个拉地步老瑞和老贝老马老和老嘎巴嘎巴个也有脸是拉本马地步哎妈哎妈人大金给看拉贝呀阿哥阿拉娘布阿哥娘个个地巴黎个老贝布那布的那路黑这哎我都贝老呀呀阿哥拉哈耶阿哥还有娃娃沙巴拉阿努和贝罗哎哟家里哎呀呀家里哎爸爸是罗马了走那就的啦阿哥阿哥我拉沙来不厉害嘛我有罗都和贝罗哎哟哎哟啊